你给别加票，给别加票，也别加票，也别加票，也别加票。给别加票，给别加票，给别加票。别的马不让我哭，别的马不让我哭。我今天没笑，我今天没笑，我今天怎么都能干？怎么也不给阿杜？我今天怎么这边阿妈就把你们家不给阿杜？